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和大家聊这个避暑的主题。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要转向我们祖国的大西北，就是一提到大西北，大家默认凉快，但是好像到夏天这个日照时间长，
8: 对，
7: 而且它有的地方的这个也算是有一些高原，它也会有强烈的紫外线，
8: 对，
7: 怎么去选择很重要，因为这西北太大了。接下来西北周博又特熟，接下来有请周博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北，应该是围绕着，我记得咱商量好了啊，这个其实说着说着有可能也会扩散，就是我们大概的目的是要和大家分享陕西、甘肃，还有那青海，
8: 青海，
7: 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8: 对，
7: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咱先说说甘肃呗。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有骄阳，这个油菜花，
8: 对，
7: 夏天怎么选？
8: 甘肃旅行其实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青甘大环线，而且大家的印象当中，甘肃一提的嘛，酒泉啊、敦煌都是这些沙漠、鸣沙山，然后这个莫高窟这些。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7: 甘肃南部，
8: 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还有这个连保叶泽，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

0: 非常多的风的资源，
1: 嗯
0: 啊，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
1: 嗯，
0: 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人少，
0: 对，
1: 人空气透明度也高，
0: 对，
1: 嗯，
0: 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或者甘南大环线。
1: 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0: 大家可以直接
1: 飞，
0: 飞到兰州，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就可以。
1: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都去一个地方待十天什么的。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吧？
0: 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1: 啊，够就够了。
0: 对，大概总里程1400公里，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
1: 嗯，
0: 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元素。除了有这种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元素，内容非常丰富。视野当中所及的都是顶级的这种
1: 景色
0: 。
1: 再重复一下这个区域吧。叫什么来着？
0: 甘南小环线。
1: 甘南小环线。
0: 对，
1: 这其中
0: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还有
1: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
0: 对。
1: 这是一个到夏天温度绝对会让你惊喜的地儿，因为风大。
0: 对，
1: 就是刚才说，本来它湿度就不够，
0: 对，
1: 再加上有风，
0: 对
1: 啊，但是又不至于是狂风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比较常规的还可以走这个河西走廊，就是沿着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到敦煌这条线，这就是甘肃的这个大环线当中的传统路线。
1: 对，这我去了，
0: 这
1: 也是盛夏季节去的，
0: 对，
1: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体会啊，它虽然很热，就是湿度小，
0: 对。
1: 就是什么玉门关啊，就是那一路，包括去敦煌，
0: 哦，
1: 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你太阳晒你找个树，底下稍微有点风，
0: 对，
1: 你就立刻凉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啊，它没有那么大湿度。
0: 对，
1: 嗯，
0: 不过现在确实夏天敦煌人非常多，鸣沙山，
1: 对对对
0: 对, 对，非常多，万人大合唱嘛。
1: 对对对，它那个地方有活动。
0: 对，
1: 之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莫高窟啊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完整，也是跟当地的风土有千丝万缕联系。
0: 对，
1: 它就是湿度小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甘南的一个小的环线，大概4-5天的一个环线行程。
0: 对，
1: 沿途呢其实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地，就是看你一天能开到哪儿，然后沿途就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大西北的这个雄阔的风貌啊，
0: 对，
1: 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夏天，在你能忍受的温度和相对比较低的湿度的情况下，
0: 对，
1: 跑一圈满眼绿，就非常不错。
0: 对，
1: 但是我们周博他特别，他恨不得冬天去，他喜欢的那种凛冽感。
0: 那想这个连宝叶泽刀劈斧凿的这种壁立千仞的感觉，上面全是雪，这个在冬天呢，
1: 就是另外一种。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很难得，尤其冬天又是旅游的淡季，所以人更少，
0: 对，
1: 就有那种孤独感啊。但是夏天去是非常温柔的山水，当然也很壮阔。这是在我们这一个时段聊到西北，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个青海的好去处吧。这短视频上经常看这个西宁的朋友在网上显摆，说啊，你们都成那样了，没听说过能热成这样。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我好像我也去过，
0: 对，
1: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崴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又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
0: 对，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形成风，冬天风很大，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也比较高，2300左右，所以这个城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而且这个植被覆盖率还好，不是特别高，但是也还好，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全青海90%以上的人口都在西宁和海东
1: 啊，
0: 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广袤的西部，青海的西部基本上都是无人区，
1: 对，人迹罕至，
0: 对，所以西宁现在作为一个这个省会城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0: 配套也很好
1: 啊，
0: 感受也很好，也有这种大城市的感觉，
1: 对对，成熟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也是比较亲民的，
0: 嗯
1: 啊，而且呢这个到了那儿，当然青海湖你就要跑一跑了，这两年据说蓄了不少水，
0: 对，
1: 整个湖面也大了，
0: 对，水量充沛，而且青海西宁本身这个市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
1: 嗯，
0: 也有很多的藏文化的这些元素，
1: 嗯，
0: 同时呢它向西边就开始分出几条线，
1: 嗯，
0: 像青海湖以南的海南、黄南、玉树果洛这边，像西边的这个格尔木这个可可西里，
1: 嗯
0: 啊，玉树，像北边这个海北钢察，还有这个大通，
1: 嗯，
0: 包括过祁连、门源，看油菜花，
1: 嗯嗯，
0: 穿过这个祁连山北边呢，还有这个祁连县啊，卓尔山这边，另外像这个就是在青海看到的雪山，北边看到冈石喀雪峰，可以很亲近的看冈石喀雪峰，这也是在北方相对比较少的，
1: 嗯，这个叫我们周博一描述啊。这个将来如果你要去青海避暑的话，你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估计够呛，因为它整个幅员辽阔，而且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在西宁，
0: 对，西宁海东，
1: 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其中我知道的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位周博的好朋友运泽来节目做客，因为他在甘肃住过很多年。
6: 对，
5: 他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其实是西宁，是青海和这个甘肃人一块发明出来的。
6: 嗯，对，
5: 好像在他那儿比较正宗的这个面馆都不叫这个叫
6: 牛肉面，
5: 对，就不叫拉面，
6: 对，牛肉面
5: 叫牛肉面，那才是正宗的饭馆。到西宁，大家也可以尝尝这些，
6: 对，
5: 就非常有意思。这是大西北的一个。可以说很传统的哈，
6: 对，
5: 这个旅游避暑的一个去处。最后聊聊我们的这个陕西吧。夏天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夜间的这个活动。对，我就不知道西安，因为西安我夏天真的没去过，也很热吗？
6: 热，
5: 也是一样热，
6: 很热。
5: 那湿度总还好点吧？
6: 湿度会好很多，
5: 但是也是热，
6: 也热，干热干热的。
5: 陕西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陕西的这些避暑的地儿，可能人家陕西当地人都特熟。咱也给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啊？
6: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走这个秦岭，陕西有刘坝。刘坝呢，这边有个火烧店镇。目前呢，无论是从观星啊，还是从这个气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业态，大家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
5: 叫什么火？
6: 陕西刘坝。
5: 陕西刘坝，
6: 对，陕西省汉中是刘坝县，
5: 也是在汉中，
6: 对，也是在汉中，
5: 是一个县城，
6: 对，一个县城，它具体的地方就在那个火烧店镇了，那个小镇子，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观星的配套，大家可以离开大城市，感受一下秦岭深处的这种星空体验，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也借助这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看久违的这片星空，
5: 就是光污染很小，
6: 光污染很小，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这种体验地，而且也很凉快，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凉爽的，秦岭深处也是从四川过来的，从这个重庆过来和从这个陕西西安这边过来的各方面游客都向这个方向汇集。
5: 就是越来越成了一个有网红的潜质。
6: 对。
5: 因为它到夏天的绝对温度和它独有的一些观星条件。
6: 对。
5: 就很让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可能特感兴趣。
6: 对。因为它这个植被覆盖率比较高，带的这种蒸腾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大部分树荫都把这个下边的这个树荫之下都遮蔽住了。
5: 就非常凉快呗。
6: 对。这是向南走，去刘坝。然后向北走呢，其实这个地方是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叫正宁，有个子午岭。
5: 就没去过子午岭。
6: 对，它其实不是具体的一个县城，它是几个县城，在庆阳周边几个县城。这子午岭其实就是一个山系一个小小的山脉，南北向嘛，所以叫子午岭。当时也是秦直道的这个遗址。这个地方就是植被覆盖率极高。95% 以上植被覆盖率。所以在这个地方从陕西过去，从西安过去大概150-160公里。
5: 也不远。
6: 对，2个多小时的时间。到这儿以后那就是感受森林氧吧和这种抗氧休闲，海拔也比较高，1200到1500之间。
5: 就温度也有保障。
6: 温度也有保障，通风也有保障，然后这个植被覆盖也有保障。所以距离陕西西安周边也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大家可以去。
5: 至于昆明的玉溪那种感觉
6: 对对对，
5: 2小时氧吧，这也是以前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到的地儿，都是这两年才涌现出来的。尤其是一般这个摄影师去的地儿啊，他都比较超前，就是他听着信儿先去，因为他有一些需求，同时呢，他也有好奇心，他能带回一些东西来，照片啊什么的。聊一聊东北吧，东北去。

0: 哪儿呢？哈尔滨。
1: 哎呀，哈尔滨，可能哈尔滨在咱们很多网友印象当中，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会夏天比较凉快，但其实不是。哈尔滨尤其在这两年夏季，平均气温基本上也都白天达到32-33度了
0: 啊、
1: 因为它就是受刚才咱们说的几个条件影响，它地势比较开阔，蒸发量比较大，但是呢又没有足够多的风。它属于这个东北平原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区，所以没有太多的风，又没有太多的森林植被覆盖，所以它夏天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它这个相对啊，不是说在这个全国来讲相对，它是在东北的很多地方去相对来讲是偏高一些的。
0: 确实有凉快的地儿，
1: 对，确实也有凉快的地儿，但是它在整个的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它算不上一个避暑很好的地方，而且城市热岛效应，就刚才咱们提到的，
0: 越繁华，
1: 这个晚上温差就没有拉不开那么大，它这个释放的这种热量，晚上也得放热，所以晚上的时候就会大家感觉，哎呀，还是不太舒适。
0: 对，就是水泥越多的地儿，它到晚上放这个热辐射的这个能量就越大。
1: 对，
0: 那给介绍一下吧。
1: 所以东北呢，主要还是围绕大小兴安岭周边这两年比较热门的这个伊春。
0: 伊春
1: 对伊春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就是紧邻大兴安岭，所以它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是24-25度
0: 是吗？
1: 对，晚上15-16度。那大兴安岭东边西边就这两块，靠最北边，纬度又高，海拔又高。
0: 那像根河呀、北极村啊，现在是不是也凉快呢？
1: 哎，那它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刚才咱们说伊春在大兴安岭东边，这个根河。还有额尔古纳，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
0: 哦，整个额尔古纳在夏天也有温度优势，是吗？
1: 还是很明显的。我在额尔古纳，待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全程吧，看不到空调外挂机，
0: 就是全程长袖都不见得能够用是这意思吧？
1: 夏天穿长袖满街都是穿短袖的反而是比较少
0: 就是比较年轻的活力壮的。
1: 对，这个根河更是，根河几乎是卖不掉夏天的这种制冷空调
0: 就没有这个需求。
1: 对，没有需求，建筑物上面都不留这个空调孔，
0: 就没有用
1: 夏天最高气温22-23度
0: 真的。
1: 对，
0: 根河，
1: 对，七月初吧，穿长袖，白天得穿长袖。
0: 天哪，那我们介绍的这个没白来哈，这个其实离我们就想象当中可能有点远，出关啊什么的，
1: 对，
0: 其实也没多远了。现在对于很多这个交通方便有好奇心的朋友来说，
1: 大家可以就是这个区域旅游的弱点就是刚才你提到这点，距离全国的很多大中城市的这个交通距离
0: 都有绝对距离
1: 都有绝对距离，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目的地上旅游往这边走。另外它这个有一个相对不太好的，就是夏天的这种凉爽时间非常短可能就一个多月然后就冷了，
0: 对，它没有夏天，
1: 对，八月底就很冷了，但晚上就得到0度以下了。
0: 也有一些朋友，我当然这是随便说哈，就是他那也不叫野游，他那个旅游方式啊很 B 站，很抖音就是有一些东北的特别偏的地儿啊，你都没有地方去买票，你在网上买不到那儿的票然后那儿只有绿皮火车，
1: 对，
0: 然后怎么买票去那儿呢？你就认准一个小车站，你就在那儿直接上车，所有去往那个方向的人都是要上车补票的然后呢，我是最近看到的，就是他也是特气人，下来以后你看这里的温度，当然那地儿就比较偏了这是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有个性的自由行，
1: 对，
0: 因为那个女孩啊。他自己就住在大兴安岭附近所以他总爱去坐那种特神秘的火车就是他总能探到别人去不了的地儿，
1: 对，
0: 因为本身他就熟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和我们的周博先聊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周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歌来自于棱镜乐队，这首回到1999。小梁，真的回到那个时候，你能够想起那一刻你在干嘛吗？
1: 工作了，还在读书，又或者那一年对于你而言是多么的具有意义。
0: 其实那年也确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1999紧接着第二年就是2000，我们所谓的千禧年。那几年好像大家都在关注个啊，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纪，然后也会憧憬着未来，说在一个新的世纪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如何如何。现在的一切是你曾经所想象的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如果还没有达到的话，那就继续努力吧。

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那这一首歌呢也是来自易烊千玺这一首《送别》。有人说回想起来曾经易烊千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提到过，他小的时候学习舞蹈，上完课要一路狂奔去赶末班车，最后倒三四五路回到昌平的东关。所以在这一张翻唱专辑里面所打造的就是在公交车上这一路的一个故事吧。六首歌之间会有一段标明了公里数的声音的剧情，那么在最后的这个 0.01 公里也意味着说已经坐公车到家。这一段小的声音剧情之后就是这一首我们要听到的《送别》。而这一首歌的制作人是常石磊，在常石磊的这一次的重新制作和编曲当中加入了更多当下的一种音乐的形式，因为在他看来时代的旋律有他自己的魅力，但经年沉淀，不同时代的人世代的人都能够从中有所收获，那到现在沾染了更多更多的每一个人的一些个体的气息吧，所以也会产生一种新的凝聚力，这就是歌曲新编所会要有的一种意义。来听易烊千玺《送别》。

听到狮童乐队这首《我和我的金鱼都抑郁了》，这首歌产生的过程啊，对，就是在家里期间看着鱼缸里单独的金鱼，然后有感而发，他会不会孤单的有些抑郁呢？那就去找朋友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新裤子大张伟，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播属音乐榜，接下来听满舒克和黄星纯的这首《微妙感觉》。而如果要用一杯酒来形容这首歌的话，满舒克自己会有一个形容，他说那他一定是一杯加了很多冰块的威士忌。微妙感觉大概就是这一杯掺了冰之后降低了浓度的威士忌依然会让人眩晕，依然会让人着迷。那其实这种也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陷入到情感里的一种状态吧，本质上只剩下微醺时刻的那种陶醉和欣喜，实际上就是爱恋关系当中的刚刚开始的那个时候，那个初始的阶段，又或者是说初见时刻的一种怦然心动，就是这种微妙的感觉吧。还有一个更好理解的词，就是一见钟情，是不是也是如此？土拨鼠音乐榜，来听满舒克、黄星纯《微妙感觉》。

0: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来听歌，来听到的是痛仰为儿童纪录电影《棒少年》所演唱的推广曲，里面讲述的呢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困境少年，在机缘巧合之下开始打棒球，并且在前国手和70岁的传奇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世界顶级少年棒球赛，开始人生新生活的故事。啊，这是一个纪录片，所以刚刚我所说的这一段介绍是真实所发生的。而在这一首推广曲里，未来的路以过来人的视角来追忆我们所说的年少的时光吧，就是回望在过去的这一路上的一些坚持和倔强。我们接下来来听痛仰未来的路。
1: 旋转木马在阳光下奔跑，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

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在阳光下奔跑，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到沈以诚颜，总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可颜可甜，可以很可爱很甜，也可以很霸气，风格在转眼之间就可以进行的一种转换。很多歌曲也是如此，上一秒还让你觉得可颜，下一秒就是可甜。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宁静带来的这首《在风中》。这首歌曲呢，一首原创歌曲，由董吉吉来作词作曲。董吉吉呢是抖音音乐人，这首歌很有爆发力，风格很独特。那对于董吉吉来说呢，可能很多人还不认识，因为他被冠以了抖音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当时呢，抖音刚刚火起来的时候，嘻哈圈啊，说唱圈呢是比较排斥所谓的抖音的 rapper 的，包括董吉吉自己身边的有一些阻力，同时也因为即将毕业，他会很迷茫，所以董吉吉就创作了这首《在风中》这个名字。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当中，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一些困难，会迷路，但有一个很简单找到出口的方法，就是迎着风走。有风的地方有光，也是表达对于未来的一个态度吧，对于音乐的一个态度吧。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她们都是在荧幕中留下经典形象的乘风破浪的小姐姐，而她们呢，也是徐克电影当中的港风美人。首先我们来听这首歌《只记今朝笑》，来听听看她的演唱人是谁。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只记今朝笑》，92年李连杰林青霞主演的电影《笑傲江湖》第二部《东方不败》的主题曲之一，当然了，这个也是电影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是由著名的音乐人黄沾以电影的另一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作为素材衍生创作出来的轻歌小调，在合音当中呢有《沧海一声笑》的歌词和旋律哼唱，我想应该不难听出来。那这个人的声音是谁呢？这是林青霞的演唱。

这首歌曲也曾经收录在电影的原声带《东方不败林青霞》电影音乐纪实当中的出版发行。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她们都是在荧幕上呢留下了经典形象的港风美人。而当然今天更多的聊到的是徐克的电影世界。徐克曾经说，林青霞是无人能替代的，50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大概这就是徐克导演心中永远的大女主了。他说林青霞是上世纪60年代很多年轻人的暗恋对象，她代表了一个年代的符号，我们从她的影片里学习爱情生活的经验。事实证明啊，徐克至今都对这一段荧幕的情怀很难放手，不断在自己作品当中流露。比如说1983年新蜀山剑侠传的纯美飘逸，再到东方不败里林青霞俊美潇洒的男性之姿。不夸张地说，是徐克导演赋予了林青霞第二次意义。

0: 艺术生命。而在影片《东方不败》中，林青霞的男装东方不败造型英气十足，眉宇带着杀气，扮相呢也是前无古人。
1: 江山我有。

0: 酒也要品者高，大家都是酒道中人。我叫令狐冲，姑娘，你闺阁芳名，方便告诉我吗？姑娘，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那干脆我送你一个代号吧，
1: 叫。
0: 姑娘，你也捉鱼啊？姑娘，再说两句嘛。
2: 你这后辈，信口雌黄，你闯入我八公范围，你上来跟我解释，我可以赐你。
0: 这位高手内力极深，会千里传音的举止科术，到底是敌是友，你知不知道啊？那家伙是说我的，你不会受牵连的。
3: 今天乘风破浪的姐姐首先登场的呢，是在徐克的光影世界里面出演东方不败的林青霞。徐克和林青霞一共有七次电影上的合作，首次是在1982年。其实呢，往前推一年啊，徐克就有电影了，叫做《鬼马智多星》，票房上打败了《家》和《邵氏》两大电影巨头。本来公司想乘胜追击的，但是徐克有了自己的想法。82年的时候，他就想拍仙侠类题材的电影了，他希望呢公司可以投拍，但是事与愿违。不甘心的徐克又找到了嘉禾，并且还找来林青霞作为女主角。只可惜《首都合作》这部影片《新蜀山剑侠》呢，票房是以惨淡告终了。林青霞在徐克的电影当中反串造型要追溯到1986年，怎么说呢？比东方不败的造型还要更早哦。那一年，徐克的电影工作室筹划了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爱情文艺片，叫做《刀马旦》。林青霞在影片当中和徐克是第二次合作。这部影片在拍摄一开始，其实林青霞并不想剪掉长头发，但是在导演和造型师的极力劝说之下呢，林青霞还是为角色服务，大胆尝试了一把。影片里俊朗帅气的短发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正因为在电影《刀马旦》当中出演了曹云这个角色，以短发示人，才有了后来东方不败的反串的造型。但其实金庸先生呢是不想让林青霞出演东方不败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林青霞长得太美太好看了，太漂亮的女演员很难出演一个霸气的教主的气质。而徐克呢，则是恰恰因为看中了林青霞的美貌才让她出演的。因为在他的电影86年《刀马旦》当中，就已经看到林青霞身上兼具的男性刚毅和女性的柔美。

0: 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首歌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听这首歌就知道我大概在这个阶段要请出哪一位乘风破浪的姐姐了。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徐老怪的影片，他常常呢会请到程晓东来作为武打设计，而在这一部《倩女幽魂》当中呢，还有张淑萍的造型设计加上黄沾的配乐，成就了一部经典。在徐克的心中，饰演聂小倩的王祖贤其实并不是他的第一人选。我们知道啊，徐克的电影呢分镜头手稿是很有名的，他画的一手好画简直就是艺术品。出演聂小倩是王祖贤毛遂自荐呢，他想摆脱花瓶的形象，谁知道被拒绝了，因为王祖贤的身材过高。他当然心有不甘，于是呢主动前往剧组试戏。当他穿上戏服进入聂小倩的角色，双目含泪看着徐克的时候，当场就拍板了。徐克说，聂小倩是你的了。

醉人茫茫。王祖贤为了塑造好聂小倩的角色，他做了很多的准备，比如说学习古典礼仪，比如说系统的去学习舞蹈，而给

0: 是羡慕
1: 鸳鸯
0: 不羡仙。你见到这幅画，就好像见到我。
1: 你想见他？
2: 在多年前呢，徐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一直很想知道王祖贤的近况怎么样了，一直呢也没有再联系上，透过媒体喊话，他说王祖贤，如果你听到我这个消息的话，快快联络我吧。一说到反串，我们常常会想到林青霞，其实王祖贤也在徐克的电影里反串过，比如说《东方不败》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做雪千寻，这个角色呢就是偷扮《东方不败》的一个角色，王祖贤饰演雪千寻，把他诡异的美、对爱情的忠贞、还有离别时的不舍、绝望，透过眼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要说到除了《倩女幽魂》系列之外呢，还有一部影片也绝对是王祖贤经得起琢磨的代表作，那就是《青蛇》。王祖贤的倩女扮相深入人心了，小倩的凄美浪漫、飘逸飞扬确实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青蛇》当中，白素贞的妖娆痴情、敢爱敢恨，多少年之后让我们还是记得这个角色。93年啊，徐克拍摄《青蛇》，当时港台电影呢是处于一个下滑的趋势，因为93年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实在是对大荧幕有冲击，那就是《侏罗纪公园》，这是第一次大幅吊打香港本土电影已经下滑的趋势。成名之后的王祖贤呢，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电影时代，或许是出于报恩的目的，在93年，王祖贤一次性参演了7部。由徐克执导的电影，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青蛇》和《笑傲江湖》。在影片《青蛇》当中，王祖贤搭档的是张曼玉，但是王祖贤凭借着恰到好处的演技呢，把白蛇的老练妖艳完美的表现。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司机，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0: 小姐，你找谁啊？
1: I'm sorry。
0: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找你爸爸。
1: 不是。
2: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要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在徐克的光影世界来寻找港风美人。这首歌《人生如此》来自于影片《青蛇》。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在1993年是徐克导演呢在电影制作上的重大突破，同时呢也是徐克对于张曼玉潜能的又一次的发掘。在青蛇的晴天恨海当中，白色的王祖贤和青色的张曼玉曼妙诱惑，京剧唱腔，至今为止都没有人可以超越这样的荧幕形象吧。而说到张曼玉，也是凭借着青蛇获得了国内外无数大奖。她饰演的青蛇摆脱了民间传说人物脸谱化的特点，充满着人性的色彩。而她出演的这个角色呢，虽然说带着妖气，但是又不失调皮和可爱，影片里面也因此变得艳光四射。青蛇人物性格饱满，视觉效果自然也是绚丽多彩的。

0: 小诗人，小青，抓走！你找我陪你玩啊？
1: 那说还说玩，你赶快跟我们离开这里吧。跟你们？啊，跟你就不能跟他？啊？
0: 因为有我，就不能够有他。
1: 啊？
0: 是啊，我做人做得这么差，你跟姐姐回去嘛。
1: 娘子，娘子，
0: 你不是说找小青你比较合适吗？ 那你去找小青嘛。
1: 娘子，哎哎，小青，哎，娘子，
0: 你不要拉着我。
1: 你们别这样了，我干脆明着说吧。我知道你们是蛇精变的。有个和尚给了我一串佛珠，说要。

0: 帮帮你们，我扔了他的佛珠了，他很快就会找上来的。
1: 姐姐，这么硬拼，我们赢的机会有多少？会不会？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怎么去明白人情世故，彝族所有的做人规矩。如果这样也是错，那我千年道就真不知所谓了。姐姐，
3: 今天高颖在歌唱继续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这位姐姐呢，她是张曼玉。这片段是出自于影片《青蛇》。其实说到徐克的这个电影世界，还有一部影片也是张曼玉挑大梁的，这一部作品呢就是《新龙门客栈》。影片当中张曼玉豪迈不羁的表演也是堪称经典，在稍后会跟你慢慢聊。
4: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是好听的，也是来自新龙门客栈，但是不同的是呢，这是电视剧版呢，周华健和李杜的演唱，难以抗拒。不过呢，要跟你说回的是电影版徐克导演的新龙门客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请到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光影世界里面，尤其在徐克的电影当中，曾经塑造过经典女性形象的这些姐姐。新龙门客栈呢，在当年的这个电影史上，香港电影史上被称作是新武侠，而张曼玉拍摄新龙门客栈，那是1992年的事。在这之前，她没有拍过什么太经典的片子，而且呢，她和王祖贤遇到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媒体大众都把她当成是花瓶了。所以在新龙门客栈，谁来出演老板娘这个角色呢？开始是没有一个人看好张曼玉能够演的，而导演徐克又是怎么选上她的呢？据说呢，选她是很有意思，来自于香港电影圈的一次聚会，说张曼玉呢喝酒十分的豪迈，跟平常熟女的样子完全不同。有一次喝到东倒西歪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伸手指指着梁朝伟说，你把那酒给我拿过来。这一幕啊，正好被徐克看了个正着，他一瞧，呵，张曼玉居然有这一面。于是徐克导演灵机一动，有了让张曼玉出演金镶玉这个角色的想法。

张曼玉在新龙门客栈当中呢，打了一场翻身仗，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手敏捷、上蹿下跳，好像练过一样的张曼玉。但其实啊，张曼玉什么武打动作呢，都是不会的。徐克导演曾经跟她说：“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你只需要演好文戏就可以了，武戏呢，我给你找替身。”但是没想到电影开拍啊，徐克发现一些简单的动作，转个身、盘个腿什么的，其实张曼玉都能胜任得来。那个时候他想都没想，豁出去了。他想说，出演这部电影这个角色，我一定要成功。所有人有顾虑的时候，往往是有退路的时候，但是当你没有退路的时候呢，也就没有顾虑了。其实当年张曼玉跟徐克内心的心态和想法是一拍即合的，于是呢，就成就了这部影片当中金镶玉这个光彩照人的角色。现在的张曼玉呢，更多的时间是玩起了音乐，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你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张曼玉的 Looking My Eyes。 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北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2块，2块，2块，3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7: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8: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9: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8: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0: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1: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10: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2: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1: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9: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

0: 哎呦，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1: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3: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1: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4: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5: 绝车一只手啊！
0: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0: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6: 哎，今天开场的音乐有点不太一样啊，比较嗨一些。好了，正在关注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我是您的老朋友玲玲。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什么话题呢？有哪些老歌句句啊，歌词是句句走心的，但是越长大就越听不懂了。哎，像这样的歌肯定很少，大家印象应该会很深刻的吧。其实总的来说，就是分享一些大家想要听的歌。那如果说您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那怎么进群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私信两个字啊，进群，就可以扫码进来了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歌说说自己的心情，分享一下故事。好吧，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启今天的走心老歌之旅怎么样？第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我当年啊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叫做《甘愿》。

有朋友问，哎，这是什么歌啊？特别好听啊！嗯，甘愿是什么？就是不甘愿啊、也甘愿的意思啊。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哪些老歌歌词啊是句句走心的，但是越长大就越听不懂啦。这样的歌可能还是会比较少的啊。你看群里朋友们发的这个信息啊，发来的都是听得懂的呀。请问一下，有哪一句听不懂？比如说这个歌名他就能听懂了，周杰伦的《回到过去》。这个呢是啊、就是永远在路上啊，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永远是回到过去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好不好？听一下到底他有哪句听不懂的，好吗？嗯，

就是不懂的呀，所以就马上反应过来啊，就用这首歌送给大家。当然如果说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输入进群两个字，就会有二维码跳出来，扫码就可以进到粉丝群了。那二维码跳出来以后，大家就要扫码了，要不然的话7天它就过期了啊，就无效了啊。好，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这是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其实蔡健雅还是很多的歌都很好听的，比如说之前经常听的什么红色高跟鞋啊，这就是她唱的对吧。好吧，那么我们再回到群里面听看一下大家都在聊啥呢啊，聊啥呢，聊年龄啊，要么奔四的，要么奔七的，反正都觉得自己很年轻，那是了啊，心态好咱们就是18岁。这首音乐出来会不会觉得特别熟悉，会不会啊？这首歌呢是新月神话啊，是电视这个神话的电视剧的插曲，我们来听。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好的，总有美好在路上。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今天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聊的话题是哪些老歌歌词句句走心，越长大越听不懂了，有没有这样的歌呢？好的，如果说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群里来一起聊天，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的话呢，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私信我们后台发送进群俩字啊，这个码呢就是二维码就会跳出来，您直接扫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群体当中啦。OK，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肯定不陌生吧，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刚刚呢三群豪呢就发了一张图片在群里，他说还是家里青山绿水舒服呀。其实真的哈，有时间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回到自己的 老家，总感觉这个空气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他就说晚上看星星都亮了很多，确实那个，但是呢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的星星哈，就是没有小时候那么多那么亮了。你看啊，除了天上的星星，有时候走到稻田边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就是天上星星亮晶晶，田里萤火虫也是一闪一闪亮晶晶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吧。这首歌以后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一会儿再回来。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2块钱，2块，2块，2块，2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1: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
4: 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总有美好在路上。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5: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7: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6: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8: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9: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8: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0: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1: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7: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2: 好的，北京时间呢11点39分，正在关注的依旧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我是您的老朋友玲玲。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啥呢？就是聊一下，这个聊的是啥？就是有哪些老歌，你听着呢就觉得这个歌词吧，它是句句走心，长大以后呢，好像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年少的时候听不懂，长大了以后啊，才彻底的听明白，有没有这样的歌？哪一句歌词戳中了你，治愈了你，或者说让你瞬间破防呢？欢迎大家呢把自己听越来越听得懂越来越听不懂的老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啊，可以呢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私信咱们后台发送进群两个字儿，扫码呢就能够加入听众的这我们大家听众朋友的大家庭啊，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唠嗑互动啊，解锁一下咱们这个非常惬意的午间时光了。你看现在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已经下班在路上了，是不是也有或者说已经是准备要下班回家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在吃上这个热乎乎的饭菜了。这句话说出来有点羡慕嫉妒恨，毕竟啊我还在这个上班呢，是不是？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是啥歌呢？群里的有朋友说想要听的歌，听的是啥歌，说啊，回到过去我们刚刚已经听过了啊，还有就是稻香，我们来听一下稻香吧。这首歌是周杰伦唱的稻香。我们来找一下这首歌啊，在哪呢？在哪

儿呢？稻香在哪儿呢？行，一起来听听啊。刚群里有朋友聊到了，说这个麦子快要成熟了啊，就是特别想念这个稻田金就是金黄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它这个稻香非常非常的香啊，真的是，你就一说到这你就想到小时候，然后我一说这些可能群里朋友就要问我啊，你见过慈禧吗？

好嘞，稻香里边还有这个蛐蛐儿的声音呢啊，听起来真的是有太多的回忆了。好，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这首歌叫《屋顶》啊，今天是周杰伦的专场嘛，这首歌也是周杰伦唱的，但是他是和温岚一起合唱的歌。

好的，梦有你才美，梦有你而美，这是来自温岚和周杰伦的歌，叫做屋顶，真的好好听啊。那接下来我们要送上什么歌呢？朋友们，如果说有哪些老歌你年少的时候听不懂，哎，现在长大了才彻底的听明白了，哪一首歌呢？可以发到群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呢还没有进群的，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私信后台发送进群两个字儿，咱们就会有二维码跳出来，然后扫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大家庭里来了。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歌啊，就是唠唠嗑，是不是？好吧，马上要送上的这首歌是《一路生花》，这是群里的天生有我啊送上的，来自张韶涵和周深的歌啊。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好吧，时间来到11:56，那么最后呢送上一首歌。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咱们就过一个就是告一个段落了啊。那如果说想听好听的歌，下周一的同一时间11:00到12:00，其实我们工作日都有在一路好嗨哟，都是上午11:00到12:00，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歌里呢和大家来互动啊，来听一些好听的歌。如果说您想要进入到我们群里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的话，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您输入就是进群俩字儿，要私信后台啊，进群俩字儿，我们就会有一个群里的二维码跳出来啊，大家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来了。那马上呢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慧的不想让你知道，送上这首歌。那在这儿呢祝大家周末快乐了。你看大家看现在才中午时间呢，时间不快了吗？今天周五了，你看离周六还远吗？是不是今天下午一下班，哎，假期就来了啊，短暂的假期啊。好了，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宁德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马路008》节目。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4: 一门艺术。
3: 马路008，
4: 零零八，零零八。
5: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6: 微信好友田培提问，请问插混亏电状态和油混车哪个油耗高？
7: 如果是相同技术架构下的插混和油混比亏电油耗，其实油电混动会更省一些。这跟技术没关系，因为在亏电状态下，插混它就是油电混动，只是因为电池容量更大，使得整车更重，所以油耗相对会更高一些。
6: 微信好友巴伦提问，请问曾诚，油混、插混这三类混动车，谁的性能更强？
7: 按照目前市场现有产品特性，如果要做一个排序的话，插混车最强，油混车最弱。主流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极限需要的情况下，电机和内燃机可以共同来驱动，可以计算功率总和。增程式混动只有电机驱动，内燃机仅有发电的作用，因此性能完全取决于电机。它的瞬间爆发力也许会更强，但可持续性较弱。目前市场当中大多数的油混车都不强调性能，由一台功率不大的发动机和小功率电池组成。动力电池一般仅在低速或者起步时工作，所以谈不上性能。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